0: 文化的这个学者，他能够像一个孩童一样不停咯咯咯咯咯咯在那笑着再去点评这个黄老师的这本书，高度评价，那是我们的《红楼梦》红学当中的应该是
1: 现在就是年龄应该是很
0: 长最长
1: 的
0: 研究者了，大咖，对，再去点评黄老师的这本书。所以我说一个人能够如此的专注这么多年，把很多的这种兴趣爱好的东西然后转成一个又一个的专业，这是要付出了多少，这个大家在人前可能看不到的，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一直都是在勤耕不辍啊。所以我刚刚也是在说，哇天，飞鸣飞语来了，博物志满欣然，哎，写得真好，写得真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就我们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玉啊，就从玉说起啊，在这个《红楼梦》里面有太多这个玉的这个体现。我们现在人呢也喜欢挂玉，对吧？戴个玉镯啊，挂个什么玉佩啊，是不是有哪些是一脉相承？从古到今，从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的这种美学的东西，或者是精神的寄托，你觉得是还是一脉相承的吗？
1: 是的，因为你看那个林黛玉有一次，她好像是那个贾宝玉听那个曲子，就薛宝钗那个及笄那个里的那天演的那个戏，然后看到那个鲁智深醉打山门，就这个戏之后，这两个小情侣之间又开始这个有点小矛盾吧，然后这个贾宝玉就痴痴傻傻的，然后就是想到哎呀出家要写各种禅语，然后后来那个林黛玉就问他说至贵者为宝，至坚者为玉，而何就是而何为宝，而何为玉，就是你凭什么你是宝玉，就是类似他写了一个像很有禅风的这个禅机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其实就是古人一直对这个玉就是比较你看我们到三星堆就是去看那么一个那种文明，就是它很神秘，它里边出土了大量的这种玉的，包括青铜的那个青铜的面具、金面具，还有很多玉琮、玉饰，这种就是它其实一直就是对我们好像就是老祖宗对玉就是有一种一种怎么讲，就是有一种敬畏，然后也是觉得玉是能给人带来这种好运嘛。所以你看很多人名字里边喜欢用玉，
0: 对，
1: 然后各种就是用玉来这个预示我们人的这种品格，你看他就是把这种德行的东西，这种美好的这种德行跟玉要挂钩。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不光是《红楼梦》，其实这个你看我们到那个故宫博物院，到很多博物院馆去参观，大量的这种玉饰的这种文物的这个展示，都能体现出古人对玉的这种尊崇，就对玉的这个，然后就可能玉会给人带来好运，对吧？
0: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邓煌老师就是我如果你要是说到《红楼梦》跟玉，大家其实有一个比较炸裂的一个观点，我今天再跟您就我们分享吧。
0: 今天跟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来首发分享。
1: 就是就像我在那个《红楼梦》这个博物记这个书里写到，就是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我讲先拿扇子这一章来讲，就是我们到迄今为止很多人脑海中一定是一个古代的侍女，她手上拿的一定是一把团扇，对吧？就是你会脑子里面会想把团扇跟侍女就紧密的联合，但是就是想就是把它这个画面就是在你脑海中定格。但其实让有一个非常炸裂的事实是，其实在古人是男子用团扇用这个公扇的概率是比女的要更高，因为
0: 难道不是折扇吗？
1: 不是，就是所以说就是
0: 真的炸裂，
1: 很炸裂。然后你看，就是像很多古代的这种绘画，包括宋徽宗的这个文绘图，像这个《听行图》，你看从宋代的那个时候，然后包括更早的，像这个王羲之那个东晋，那就是魏晋时期，他拿的都是团扇。男士拿的都是团扇，折扇是 我们国家就是我在这个书里写了，就是写到一个观点，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明代人研究这个扇子的使用史的时候，明代人把它这个写成是元代中期才有团扇，才有折扇，然后是到了明代永乐皇帝，就是朱棣，他觉得这个扇子折叠扇比较方便取用，然后其实在过去是下人佣人才用这个折扇、
0: 哦、
1: 然后是因为皇帝觉得哎，这个朱棣觉得这个扇子哎打开比较方便，然后明代的所有典籍里边基本上都认为这个扇子是因为从朱棣喜欢，然后扇子是从元代中期才有，但是明代开始盛行，但其实就是我们后面的研究发现，就是从出土的文物来讲、就是扇子就是一直是应该它是北宋初年就是从日本过来叫这个蝙蝠扇，它像蝙蝠是日本的一个僧人到中国来，然后带了这个一匣这个扇子就是开始，然后我们到南宋的这个应该是叫孟良禄还是孟华禄，就是里边已经有记载，就是南宋临安的大街上已经有卖这个折叠扇的这个记载，然后一直到我们武进，就是常州武进在一个出土的一个南宋的一个古墓中发现了一个文物，是一个古代女孩子的那个脸盒，就是放化妆品放粉盒的那个脸盒，那个盖子上清晰的用枪金嘛，就是它上面用金线那个线条枪金画出来的这两个这个侍女的形象，一个拿着折扇，一个拿着团扇，这也是我们目前就是考古发现中就是最早有折扇使用画面的，这个是出土于南宋，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折扇使用的这个又往前追溯了，就不是明代了。但是明代你看我们所有明代典籍里面都认为是明代才有折扇，那其实到后面其实才你到清代，很多清代的晚期还有很多那时候已经有照片了，清代很多的官员我这个《红楼梦博物记》这个书里都有这些照片，就是清代还有很多世家的大族贵族包括这些官员他们还是用团扇，
0: 哇，
1: 男性是用团扇，
0: 这个、
1: 所以
0: 这
1: 是很炸裂吧，
0: 很炸裂。
1: 然后我突然你看我就是所以我那种跳跃式的那种然后讲回到玉就是红楼梦那个时代并不红楼梦那个时代就是他这个成书已经在乾隆时期，一个这个龙泉窑梅子青，因为梅子青的那个釉是很清脆的，然后它的釉胎很厚，它烧出来，所以那个龙泉窑的这个瓷器，就浙江龙泉的这个瓷器，它也有一种说法叫类玉，就是像玉，那也很可能妙玉用的是玉。为什么用的是这个龙泉窑的这个杯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贾宝玉有一段台词，就是说哎呀，我到了你这儿，自然把金玉这样的东西，这个都列为俗器了。就贾宝玉跟这个妙玉说了一段话，就是说到了你这儿来，金玉一概都贬为俗器了。那妙玉既然要给他喝绿玉斗，那很可能这个绿玉斗还真的不是玉的东西，可能还真是龙泉窑的。你要这样去分析，然后就是在那个时期那个时代，你看我们看你到各种博物院去看，我们很多的这个清代就是乾隆以前的这种我们的玉都是这种羊脂玉那种和田玉，
0: 对，
1: 然后其实是乾隆开始，你看乾隆那个时期就很好玩，就是到乾隆六十大寿，我们讲的那个时候是昆曲是主导着所有戏曲是这个百戏之祖嘛，昆曲是主导整个戏曲行的这个就像霸主，这个地位不可撼动，一直到了这个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徽班进京，然后京剧花布开始，我们的昆曲叫雅布花雅之争，然后在那一次乾隆这个大寿

0: 就镇宅了。
1: 没有了，就你说扔了也可惜，对吧？然后他也，可能摔了两半还是我都记不得，反正我就随手把它放到我们家那个，我们家有一个石槽的那个鱼，石头的那个石槽的那个鱼缸，我们家是常年有养那个鱼在里边，然后我就把它放到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雨花石呀，什么放到那个缸底，然后就是
0: 哎，这
1: 这
0: 样
1: 样
0: 好，就是玉碎了或者是裂了之后，不要再去想着去带它，也不要在心里面
1: 哎，不
0: 纠
1: 要纠
0: 结
1: 结，
0: 和
1: 不要
0: 挣
1: 纠
0: 扎。
1: 结，
0: 对，
1: 还有更好的。
0: 对。
1: 因为我跟我孩子，
0: 下一个，
1: 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孩子就讲，就是我说你人不要大惊小怪，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好好呀，我喜欢。后来我说，你一旦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停止，你就会想，日后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出现。
0: 对，
1: 就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就很好。就像我说，不要觉得目光短浅的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发现的最好的东西，你一定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只是你这个经历你还没有发现它而已。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样。
0: 真好，真好，真好！你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玉啊，我们竟然都能够说出这么多。这个黄老师能说出历史，然后他的传承，然后甚至说到了扇子，说到了昆曲，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在晋大观园《红楼博物记》的作者、作家黄兴老师。那我们平时呢都比较喜欢热烈的称呼他是小满老师。正好呢，昨天就是小满老师的生日，我们在今天请到这个刚刚过了小满生日的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给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从古及今也去说一说，就是从《红楼梦》里面很多，因为他刚刚写的这本书里面写到了《红楼梦》里面人物的衣食住行，还有他们的所吃所用，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活用品。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也来看看，追溯一下，看看这些东西到了今天是不是还依然在沿用当中。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此刻我们的直播间的点赞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大家就直接在这个手啊，就是直接长摁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上，你就长摁它，我们赶快要把这个大拇指要摁到50000啊，50000，然后我们就请黄老师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昆曲。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那当然了，我们想想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他们在日常都是绫罗绸缎啊，或者是穿的都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云锦啊。那他们盖的又是什么呢？到了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夏天啊，入夏了，小满以后就是真正的夏天到来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盖什么呢？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床非常非常舒服的夏被。哦，它里面填充的是双席剪长丝的桑蚕丝哦，然后是进口的超细缎，然后纹天丝哦，一百只的纹天一百只的天丝，也就是莱塞尔面料加可水洗工艺，就是这个被子就绝对是被子里面的就是顶流了。20年前就有朋友买过我们的孟菲牌的蚕丝被，这床蚕丝的夏凉被被。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吊牌价是1980。今天我们帮大家直接打掉了3折多啊，就是只要699，三位数699，轻暖透气贴身，非常舒服。你可以直接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可以下单，或者是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509051515，就是帮你把这个好被子啊，直接帮你送到家，所以呢，你就放放心心的用啊，放放心心的用就可以了。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还有朋友说什么微信号？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啊，微信视频号叫邓子同学。那夏天了，紫外线也开始强了，出门要一晒的话，脸上斑斑点点也是变得明显，好像也会老了一点的感觉。那可以说这个白哦，白的细腻，白的无瑕，这可能既是对玉的这个美好的想象，也同样是对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褒奖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款很多的 明星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哦。那很

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一款就是淡斑精华液里面有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都能够淡化。那日常呢，在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啊，拍一发二两瓶，我们只要到520一瓶，划到手才200来块钱，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所以你放心心的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美白，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就是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美白，就可以赶快妥妥下手了。

0: 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3: 来，我们一起慢慢聊。很快我们的这个点赞数就要到40000了，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可以一起来给我们去点点赞。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再进大观园红楼博物记的作者作家黄欣老师。黄欣老师呢，平时我们也是称呼他是黄小满老师，小满老师也是源自于他正好出生在小满节气这一天，所以我们在小满第二天，和大家一起来去说说这个季节的丰硕，这个季节的美好，也请到黄老师来去说说他的新收成，就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出这本书。
4: 其实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一年吧，
3: 一年，
4: 而且那年还是我孩子高考，他在也要忙他，然后自己在写，但其实这个是很长久的积累才能就是厚积薄发，
3: 是
4: 这样。
3: 是，而且你这个很多的一些历史档案的东西也是需要查阅，里面有大量的图片，有大量的典故典籍，而且他还有很多的一些注释告诉你这个是从什么地方考证来的。
4: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非常严谨的，他真的就像是黄老师的其中一个斜杠科普作家协会。
4: 对对对，
3: 就是拿出了就是做科学的这种精密的精神啊。
4: 对对对，
3: 就是来去写这本大观园红楼博物记这本书。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都是一边忙着在点赞，然后一边呢也是再去听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去跟大家去诉说，就是关于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啊，还有他们所用的扇子啊，然后所佩戴的玉饰啊。哎，刚刚这一段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一下子把我们的很多好朋友给启发到了。哦，原来之前大家用的更多的是和田玉，
4: 对
3: 对吧？
4: 和田玉、
3: 汉白玉，对吧？去做一些廊柱啊等等。那然后再到后来到这个清代，可能慈禧太后她把这个翡翠发扬光大。
4: 乾隆也开始用，感觉乾隆不是大家老是调侃他是农家乐审美嘛？然后他比如说很多，你看那个时候粉彩，就是我那书里写了，就是有贾宝玉喝那个酒，那个是酒叫万艳同杯，他实际上这是一款酒。但是他书里边没有写他万艳同杯这个酒是用什么酒具装的，我认为他的原型一定是景德镇的那个叫百花不落地，也叫万花杯，就是那个瓷器是那种粉彩，上面就是密不透风的画的全是各色的花卉，就是可能12种花神的花卉都有，然后就是没有你见不到底，全是花，那叫万花杯。然后很可能就是我在书里就考证出来，它很可能而且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是写东西就是包括用玉，包括你看。

0: 现在很多影视作品，
1: 嗯，
0: 他要是用的不对，比如说《红楼梦》，我看没有一个影视剧里边用对了这个贾宝玉带的这个，其实他带的并不是玉，他带的是雨花石，就是通灵宝玉，反而是雨花石。
1: 哦，
0: 就是很多人老会认为，因为玉嘛，就是它其实就是石头嘛，它玉它就是它也是石头，
1: 对对对，就是石头。
0: 通灵宝玉它其实就是雨花石，你看我们从《红楼梦》里边看到的。你看《红楼梦》里边谁最 care 这个贾宝玉，始终是薛宝钗，因为他们俩要有金玉良缘这么一说。然后你看，林黛玉从来不关注贾宝玉，带什么东西，只有是薛宝钗两次。薛宝钗第一次就是比通灵嘛，就那一次，他那个贾宝玉看他的锁，薛宝钗看他的玉，然后。这个薛宝钗就是原著中就是这么写，就是薛宝钗将这个玉托于掌中，只见这个玉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上有五色花纹缠护，此乃大荒山这个女娲炼石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顽石的幻象，就是这是一块，就是薛宝钗眼里见到了这个玉，就是大如雀卵，你就想大如雀卵，
1: 对，也
0: 就一点点，因为他书中的设定是衔玉而生，一个小婴儿嘴巴里生出来，怎么可能有一个很巨大的呢？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不会超过一个鹌鹑蛋吧？我们
1: 对，鹌鹑蛋
0: 就大概这么大，然后它上面五色花纹残酷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描写都是跟咱们南京的雨花石那个玛瑙石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且这个后来我在就 GTP, 我们就要讲拉动了这个地区的 GTP, 然后它是有30万从业，清代的时候南京城有30万从业者是从事这个织锦行业。
1: 哦，
0: 然后它在这个织锦行业中就具有崇高的地位，然后这个所以在雨花台有曹寅的祠堂，然后它有两棵大桂花树，就是是。当时的那个是清代的时期，是游人如织，就一到秋天要去，就像我们现在到灵谷寺要去看那个大桂花树，那个是一样，然后要到曹寅祠，所以说那个地区是盛产雨花石。然后这个曹雪芹他写的这些东西一定是跟南京很有紧密的关联，
1: 对，
0: 所以说你要这样想。然后而且雨花石还有不光是出在我们雨花台，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南京的陆河，包括扬州的仪征地区，其实那个时候清代都是属于南京嘛。然后在那个长江里边，长江边然后就有这个叫裸子石，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那个顾启元就写的那个客座醉语中就写到了这个仪征陆河地区在长江的江水里盛产一种叫裸子石。他所描写的这个裸子石的形状就跟薛宝钗看到的这个莹润如酥呀，上有五色花纹缠护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描写。所以我们要考证这种历史的这种我们当年的历史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然后跟曹雪芹为什么能写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还包括最后第二次薛宝钗这个讲就是说要给这个贾宝玉的玉，贾宝玉不是挨打了吗，他无聊他喊那个薛宝钗的那个丫鬟莺儿给他打这个烙子，然后就是那个玉下边要用那个流苏的装饰品，然后你看就是薛宝钗又讲了说你这个玉如果用杂色就是不好，然后如果用大红又犯了色，如果说你要从这段话来写的话，就是用大，就是如果说这块玉，下边用红色的穗子就泛了色，泛了色也就说明这个玉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跟这个《红楼梦》的设定，就是贾宝玉是赤霞宫赤霞宫赤就是红色，赤霞宫神瑛侍者，然后他每天就浇灌这个绛珠仙草，林黛玉的前世绛珠仙草，那么绛。这个颜色也是红色，
1: 对，
0: 你就把这些东西梳理出来，那就是这个通灵宝玉是一块红色系的雨花石，
1: 哇，
0: 然后
1: 而且就像一颗鹌鹑蛋那么大
0: 对、啊、对，然后
1: 我永远都看到就是从欧阳奋强老师那时候演那个《红楼梦》的时候，就是带着挺大一块
0: 一块，而且是翡翠，
1: 就是挺大一块的，那可能是为了要表现出这个装饰性，
0: 对，装饰性，就是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去考证，就是你看我这本书就是没有去关注人的这种 人的什么情感
1: 对
0: 纠葛呀，人的。

0: 么这个就影射了谁呀、啊、然后什么我不去，我就是用《红楼梦》那个时代，《红楼梦》里边描写的这些器物来印证那个时期的历史跟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些关联，我们现在生活中还能见到哪些是《红楼梦》这个书里所写到的东西、
1: 哎、
0: 包括漆雕、嗯、包括各种
1: 对、哎，有意思。然后所以刚刚就是黄老师在说到就是盛这个酒的这个预盏，然后就是讲到了这个餐饮啊吃啊什么的、嗯、你说到了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红楼食单、
0: 嗯、
1: 对吧，也有很多红楼食单、
0: 嗯、
1: 这个很多都想着怎么才能够把就是曹雪芹写的那些就是宴会场景啊，包括就是这些他们日常的所吃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能把它复制出来。
0: 对，
1: 现在经常有很多人
0: 很好玩，就是复刻、
1: 哎、
0: 然后疯狂的复刻、
1: 哎、对。
0: 但是呢就是我是五一假期吧、
1: 嗯、
0: 正好这个朋友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个不能，你这节目里边能不能讲这个
1: 地方
0: 方这个饭店名字？
1: 可以大概讲讲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
0: 就是一个十二菜
1: 哦、
0: 然后它是主打红楼的这个。
1: 他来过我们节，
0: 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嗯、寻味、
0: 寻味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节目中可以不涉嫌做广告，就是。就是我去吃，就是朋友请吃饭，然后他知道我这本书写了以后，
1: 嗯、
0: 然后我那天带了我的书，然后去他请我在这个地方吃饭，
1: 嗯、
0: 然后他说因为是《红楼梦》嘛，然后我们就吃，好像那个包间是叫龙翠庵还是叫大观园什么、
1: 嗯，
0: 就是类似就是这个，然后我给我朋友在签这个书，然后那个服务员看到说、
1: 嗯、
0: 哎呀这个书是大观园，跟我们这很吻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看他所有的布置都是很有这个《红楼梦》的这个，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其中有一道菜就是茄鲞，就《红楼梦》里边那个被无数人要复刻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去复刻成功的这个这叫茄鲞，就是书中就是以王熙凤口里边讲，就告诉大家，这其实是曹雪芹通过王熙凤的嘴巴去告诉读者，我这个茄鲞怎么做。其实，我们所有人经常都会被曹雪芹就是被他牵着走，就没有人能够把他站到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看这个问题。然后，因为那个茄鲞那个鲞是，就是那个字很难写嘛，就是一个一个。叫上什么？
1: 就像个繁体的
0: 香，繁体哎，那个卷，那个下边一个鱼嘛，
1: 嗯、
0: 就是那个鲞，就是这个字很难写。
1: 嗯、
0: 然后这个鲞鱼，鲞是指什么？鲞是指白鱼干，
1: 哦，
0: 鱼干就是鱼晒青鱼干，白它鲞是白鱼，太湖里边的白鱼干晒成干以后，那个叫鲞。然后我们苏州就是这个采芝斋，
1: 嗯，
0: 有一道非常经典的一个。到苏州很多人都要买，就我们小时候觉得好贵，一叫虾子鲞鱼，
1: 哦，
0: 就那个鲞鱼上就有那个虾子、
1: 哦、
0: 然后做的，然后就是我们江南人就是南方人喜欢吃早上吃细饭是吧，就粥搜最近干个叫粥、
1: 哦、
0: 就是吃粥，然后这个粥然后要搭一点这个小就是这个
1: 鲞
0: 鱼、
1: 那个、
0: 就特别好吃、然后就是那种咸又鲜那种感觉，然后吃点白粥然后就特别好吃嘛，然后苏州人叫鲞鱼，虾子鲞鱼，这是我们现在能看现代人生活中唯一能还能叫鲞的这种食品、
1: 哦、这是唯一算是比较精准复刻出了曹雪芹那个笔下的那道菜。
0: 对，不还不能叫复刻，就是我是在讲，就是说没有人，就是这个王熙凤讲的那个茄鲞是要把茄子切成丁，然后什么杂干，然后用什么香菇什么鸡油什么各种东西去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贾府的预制菜、
1: 嗯、
0: 就是它放到坛子里、
1: 啊、对对对，
0: 可以贾府的预制菜拿出来吃，但是它那个做法其实跟那个鱼跟鲞、八竿子打不到
1: 没关系、嗯、
0: 但是我们又能从南京一个随园食单，就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边它就有叫虾子乐鲞这一道菜，它就是讲太湖这个这个白鱼鲞，鱼鲞怎么做成菜，人家随园食单里面是有、
1: 嗯、
0: 随园食单和曹雪芹红楼梦时代是是一个时代，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想见，其实后来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就是曹雪芹就是卖弄了一下人家的文字技巧，人家的这种就是他其实他就是怎么讲，就是用他就是写的让你哎就是让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其实那天我在那个学

0: 品味吃到这道菜以后，他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书里边原著中，他是真的是一比一的，那个茄子切成丁，然后里边有，我就尝了一下，有点酸甜口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被曹雪芹牵着鼻子走了。其实这个他可能做出来的这道菜是那个味道，如果说他说吃出来的味道可能跟这个瞎子乐享，就是这个响鱼做出来的菜的味道很接近，所以其实要想，其实茄想，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茄子干，因为想嘛，就你，但是想还是鱼，
1: 对，
0: 鱼干，其实你不能，就是你不能用很多这种说法。然后后来我在我写这个书里面是这样写的，我觉得任何人也不要去复刻，多你不要说你复刻的100%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就是像那个这个明末有个这个批评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
1: 嗯，
0: 他在南京三山街这个地方，就是杀头嘛，他临死之前，他这个是佳话嘛，临死之前他跟筷子手说了最后一句话，说这个花生米和这个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可能曹雪芹写的这个茄想，其实就如金圣叹的这种一样，就是我这个吃出来的味道可能有吃出响鱼的味道，你懂我的这个意思了吧？就是我们都会经常被曹雪芹就是搞的，就是虐我们虐的，就是啊，到现在来复刻他的东西，
1: 还在不断的再去，
0: 然后傻乎乎的前赴后继的去搞，搞出来其实根本就不是的，
1: 只是他的一个想象。
0: 你要就你就要记得，就是他那个时代的饮食特征，你把那个原理找出来，包括《红楼梦》里边，我还写了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点可能也没什么，就是《红楼梦》还特别喜欢写汤。
1: 嗯，
0: 就我们南方人是不是特别爱汤？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在你单位的食堂中午吃饭，
1: 要有个汤，
0: 它有一大锅汤，里面飘了几个白菜，几个冬瓜，
1: 西红柿蛋汤，
0: 就是那个西红柿已经就是少的不能再、很薄了嘛、
1: 嗯。
0: 但是南方人，我们就是南京也是，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江苏人也好，就是他我们吃东西是不是没这顿饭如果没有一碗汤，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饭就不完美？你有没有这么想过？
1: 对，有。
0: 然后包括这个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就是两家住的近，一碗汤的距离。
1: 对，
0: 红楼梦里面有大量写汤嘛，那像腌笃鲜，那个什么活叫什么，就是那个山笋好像煨什么东西，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腌笃鲜、
1: 咸肉，
0: 就是我们的腌笃鲜。
1: 对。
0: 然后包括那个红楼梦后40回，很多人去。就是很多人去批评后40回的人不会写，说林黛玉生病，紫娟要给她吃什么叫火肉炖白菜，然后紫娟还忙问说要不要南来的这个大头菜拌上一点麻油给你吃，然后被很多人去 diss 这个，其实我书里边恰恰推翻了这个理念。火肉炖白菜是我们随园食单袁枚都写过，火腿肉金华火腿肉和白菜一起炖是有补铁，因为林黛玉是很气虚啊，她是有补铁，然后她是营养很鲜美的、
1: 跟今天的这种健康生活理念都能够勾。
0: 然后那个大头菜被很多人嘲笑说，哎呀，说后续作者再也写不出来说这个曹雪芹的这种、曹雪芹的这种精华。
1: 对，
0: 但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扬州最著名的有个扬州小菜？
1: 对，
0: 我们大头菜是不是扬州小菜？有好多我们小时候那个什么那个酱菜什么的，
1: 对，
0: 大头菜就是
1: 菜，
0: 对啊，就是这种大头菜，我们都喜欢吃啊，宝塔菜、类似这种。这个林黛玉从小她的生长是什么？她就在扬州长大的呀，她苏州人，但是她
1: 就在
0: 扬州长大的，然后这是她家乡菜呀。然后人家紫娟，惠紫娟又给你营养品控也好了，身体这个思乡情绪全给你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被现在的网友说这个写的不好，这个菜写的很差。
1: 各位同学们，我深刻的体会到这本书，你现在一定要把它买到，再进大观园《红楼博物记》。我今天给黄老师列出了10个问题，我到目前为止只说了2个问题，一个玉，对吧？然后一个雨花石，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吃的。

0: 你看津津有味儿，说到现在我们其实不断的把它散开收起来，散开收起来，我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也就讲了两个问题啊，其实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说完。那他说在这个《红楼梦》里面还有好多的这种饥饿疗法，就是你说你在这个生病不舒服的时候，
1: 禁饿两天，
0: 对，不能就是啊，说再补一补，虚掉了，身体更虚了，所以身体啊就是虚不受补，所以也可能就是从《红楼梦》这时候就开始了。有的学呢，大家可以拿到手，就是《再进大观园·红楼博物记》，黄老师的这本书，黄兴，欣欣向荣的兴，黄兴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凤凰书城啊，还有像这个京东书
1: 新华书店，
0: 京东网络上的当当啊等等，你都可以各种渠道你都可以买到，就是这本书《再进大观园红楼博物记》啊，我们也是，哎呀，我突然之间感到还要再来个下集，上中下，然后一二三四，我们变成主角主角这本书一样的，就是黄老师说起《红楼梦》里面的衣食住行，真的是说个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而且大家真的听得好带劲儿。我们现在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最后一点点时间，然后请黄老师哼点这个昆曲，好吧？五万了
1: ，
0: 来，我们今天先在广播端先跟大家先说一声再见，然后呢，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直播间，我们现在还是请黄老师给我们把那个昆曲要补上啊。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2: 江苏省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 Middle 音乐节，我们的特约的嘉宾在5月1号在现场，我们听到给我感觉的张惠妹。好，这里是5月22号经典975刘光飞舞，上午的9点到11点钟，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当头一棒的响起，我们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这一首《当》。小满节气之后，有很多江南的佳品陆续的上市，从琵琶到杨梅，蚕豆啊、这些都是江南的文人非常喜欢的风物。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初夏时节你喜欢的江南的佳品有哪些。

0: 薄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小满节气过了，在小满时节呢，雨水是比较丰盛的哦，所以未来三天降水比较多。我们在第一时间提醒一下收音前的各位，今天南京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今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天的天气，21度到29度。后天是阵雨或雷雨，21度到27度。江南的人到了初夏的时候，最喜欢的当然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菜哈。嗯，我觉得身为江南人，非常开心的喜悦的一点就是说，到什么时间到什么时令吃什么，佳品尽为江南有，一年四季麦食新。那么所以呢，借着每一个时令节气

好，这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今天975，因为你的相伴，每天都心里充满了喜悦。初夏时节，我们来聊聊看你和家人都喜欢吃的这个菜品呢、我们看到好多朋友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菜单都拿出来了，非常开心，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好，这是有朋友说和家人在初夏的时候呢，特别爱喝冬瓜肉丸汤啊，清淡又营养。还有朋友说凉拌豆芽是我们家初夏常吃的菜啊，口感非常的脆爽，很下饭。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说说看哈。在路上的留言说早上吃了红苋菜哈，炉子拌饭也是绝绝子，冬瓜海带排骨汤，苦瓜蒸蛋哈，蒜泥小龙虾啊，西红柿蚕豆拌鸡蛋汤，哇，吃当下的时令菜是最美味的，确实没错。那说到这个小龙虾呢，我们要吃最正宗的西域龙虾才过瘾，所以接下来在6月份可以约上好朋友和家人一起哈，到西域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来了，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我们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将会在盱眙的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真的是一次性的可以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哈，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风味，想一想都非常的激动。3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去呢，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真的是很方便，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好，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要赶紧购票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呢，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此刻正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回复海燕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立刻可以抢票了。我再说一遍啊，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可以购票。我们这个票价呢是有几个档次的，看台票，看台区的这个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人，但是它是没有餐桌的，所以呢座位先到先得，在 B 区的话是每人228元，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是有餐桌，然后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然后是凭票入座的。每一张门票呢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而且还有龙虾背包，包括饮料小吃啊，这些伴手礼都全部安排到位了。好，我们再说一遍，在6月12号到14号，这个盱眙龙虾宴的欢乐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这个门票，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可以扫码。

0: 这是被称之为是爵士皇帝的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歌曲 Let There Be Love， 让那里充满了爱，家是充满爱的地方。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南京金管家装饰。想要家里面装修翻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拨打金管家装饰的电话来和他们取得联系，588-35315，588-35315。南京金管家装饰呢，是南京放心消费的示范单位，也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的单位啊。而且今年2026年的苏超南京赛区，金管家是赞助商。那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呢，找金管家有几点特别的实在。首先就是它的水电部分的这个装修质量哈，影壁工程的质量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埋在墙里面看不见摸不着，所以金管家给到广播听众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和保障。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环保的材料，环保的问题，那么金管家装饰呢也用到了很多环保的材料，比如说水管是316的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环保的这个等级都是绝对拉满的。好，那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要咨询的话，赶紧拨打电话588-35315，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金管家的总部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凉爽的天气小满过后，慢生活正当时。今天我们来说说初夏江南人所喜欢的这些菜品佳品。今天我们提到了从樱桃到青梅，确实中国种青梅的话呢，是年代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久远的在南朝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宿盘镜青梅》这样的诗句，非常非常的雅。这个盘子是素色的，不是那种很张扬的那种颜色，非常的素淡的。然后放几颗青梅在里面，然后一夕好饮酒，宿盘镜青梅。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素淡和雅致的。初夏时节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说到青梅，大家还会想到青梅煮酒论英雄啊。今天我们仍然在传颂哈。事实上，所谓的青梅煮酒呢，本来说的是两种时令风物，一种叫做青梅，一种叫做煮酒。古代人把煮酒，放在这个12月份。用泥土来封存之后呢，等到第二年的初夏的时候开坛饮用，这个时候正好是青梅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所以呢，梅子又能够解酒气哈，自然就成为了梅酒的一个绝配。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文人墨客哈，透过青梅真的是寄托了自己非常多的一些心境啊，从离别的辛酸到爱情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赞颂。

0: 3D01连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好，周末到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这是任贤齐的一首《沧海一声笑》。稍后10点继续回到我们的流光飞舞，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上午的十点钟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节目中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所演唱的一首《你的甜蜜》。初夏时节，因为有了枇杷，有了樱桃，还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青梅，显得是那样的喜悦。

0: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两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两组四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做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还要再多送1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6109，4007106109。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雨凡先生和薛晨晨女士，马林先生和李迪女士，陈思超先生和王倩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之后，继续我们的《流光飞舞》。在小满节气过后呢，初夏时节当中，我们适当的吃一点苦是很有好处的。心气通于夏季，五味之中苦味是入心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让自己适当的吃一些苦菜，像苦瓜呀、芹菜呀、芦笋啊，都是时令的佳蔬。而且呢，适当的吃一点苦，对我们的养心是很有好处的。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周蕙的一首《相思河畔》之后，来听《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在年代金曲当中漫步人生路，刚刚我们分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0: 5月23号是我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 FM97.5 33周岁的生日了，我们在这儿要祝福975生日快乐，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陪伴我们975的成长，感谢你们支持喜爱，让我们一起继续向前。下一次的相见在下个星期一的柳光飞舞当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感谢你的收听，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针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嘿，欢迎收听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让我祝福你周末快乐，周五开心，就是这么开心。对，节目的开场送给你霓虹花园翻唱的这首《偏偏喜欢你》。

蝴蝶飞呀，今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准备很多跟 动物呀跟植物呀有关的歌啊，也欢迎你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聊轻松的花花草草啊，可爱的小猫小狗啊，这些万物生灵。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么讲到顺应万事万物啊，大张伟还真是一个很洒脱很聪明的人，他很有才。就是你猛一听他的歌声，可能以前会认为哎呀这声音听起来挺咋呼呀， 但其实他特别的通透。有一首他的歌叫万物盛开法则，他就唱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我不生气我不生气都不至于都不至于，我要爱我自己，我要爱我自己，这个世界美得要命。我们来听这首让人心生开心的歌，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

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物，科颜氏淡斑精华，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购买。你知道的，夏天啊，紫外线强到离谱啊。今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晒后的反应，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是最明显的，镜子里看着自己出了斑点，一下子就觉得老五岁。那么明星们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就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它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提亮淡斑的 很角色，水杨酸、维C、玻色因、油内碗、R外的提亮肤色啊，淡化斑点，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上去又年轻又自信。那么平时我们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 1500块， 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 两瓶只要520元，一瓶才200多块钱。那么每一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一价到底，一物一码。这支蚂蚁链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 大家可以放心囤。咱们的限时限量福利啊，你赶快来抢，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美白两个字抢购， 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那么我们520底价告白啊， 那么送送送，实付满520起， 还会有海蓝芝麻小样、古驰香水等等送送送啊。那么另外还有阿考亚海水珍珠等等可以带回家哦。阿奎亚，然后新朋友加福利官一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个九折优惠，很多很多的福利呀。总之你记得微信搜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来到11:31，又来到了我们完美生活的第二个板块啊，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10: Hello，
11: 大家好，我是善明，我又来了。
10: 欢迎赵老师啊，作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啊，赵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我们谈谈家装设计的一些思路、一些门道，以及在家装过程当中实际发生的一些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细节等等啊。也是祝赵老师呢，人生事业

0: 是陆陆续续，应该是修了3次了。我刚才是找了另外一个工厂帮我修了一下，才拉到车。是什么情况呢？我之前找的那个修车的还是我弟的一个朋友帮我修的。第一次我好像是修了一万五，第二次应该是在上上周我又修了个5000。我的妈呀，已经修了2万了。然后今天我实在忍受不了，我说算了，我再换一个修理厂再修一下
1: 其
0: 吧。
1: 实之前你也没有货比三家。
0: 没有，我是完全因为熟人嘛，跟我弟关系还不错，我就把我这个车，哎呀，我说丢给你吧，兄弟，你帮我修好。哎呀，结果说实话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题，到后面我就有点烦躁了。
1: 哎呀，
0: 我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在装修这个环节里面，就哪些地方要花钱，或者就是说必须要花的，那肯定是要提前说出来，万一到后面，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我这个修车的过程真是一个也是一个心理路程。
1: 就是说，你没有一开始就跟他把这个哪些项目为什么要这样修，以及费用预算一条一条的列清楚，而是先给他修，修完了他给你报个价，你已经修了。
0: 对，或者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讲，哎，这个车子我们修一下，没有个2、3万搞不定，那说不定我就想换个电车了。
1: 哦，明白。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影响了一个判断，真的。那我就联想到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老房子，老破小，而且这个房龄已经有个30几年了，或者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墙面我第一个反应的是不是要铲到红砖？就像我修这个车子一样的。他的问题确实很多，如果一下子把这个费用告诉我们的顾客或者告诉我，那我可能会想，哎，算了吧，我就不修，正好我可以换个电车去感受一下。这么一说呢，让我想到，那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该产生的费用我们要告诉大家。你就像我们在附近也有一个工地，它是一个应该是九几年的房子吧，2000年左右。就这个房子，它是卫生间是一个下沉式卫生间。一般来说呢，像这个房龄的房子，下沉式的卫生间不多。那我是昨天到现场看了一下，哎，最好还是把它拆到红砖铲到这个回填层之后啊，重新接水管可能会更好一点，包括它的下水啊，它的进水啊，包括它的防水。就是一定是要在这个期间就把它给。就是告诉大家，像一些东西我们是能看得见的。如果就是像这种我修这个车一样的，一开始他跟我说，哎，1万5，以后这个车永远不会漏水，就几乎2、3年不会漏水。那我得想，这个1万5我花的值。但是那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1个月不到又漏水，那我又在他那边又修了客服间，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我昨天发现又报警了，那我当时就有点不太那个了，我就重新找了一个工厂，找了一个朋友，看了一下。说这个一些又出现了一些断裂，包括他在这个什么发动机底盘的这个螺丝，他都没有帮我扫，没有上，居然少了有7、8个螺丝
1: 啊！
0: 我当时我就想，这有点过分。
1: 所以一个就是他维修的质量，对吧？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态度
1: 啊，还有态度，以及就是在这个费用上面的没有这个提前说明，揣着明白当葫芦，反正就是这葫芦里摇，然后就会让你在不明预算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进坑。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受，真的很难受。我做什么事，我觉得还是一个是重新出发吧。如我在想，如果我是做装修的，那我是修车的，如果我来修这个车，那我肯定要告诉他，哎，这个车确实有6、7年时间了，它的这个车子的通病，就漏水嘛。那如果要全部把它搞下来，这个车大概要花了多少钱？那当时我就会判断，要不要修，或者就是局部修到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也会产生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告知的啊，不然的话到后面。这个很麻烦，就搞得大家就有点不愉快了。
1: 所以赵老师，如果您没当设计师，家装设计师，如果从事汽车修理行业的话，估计您还是会有板有眼的把这些内容就是流程化啊，严谨化。
0: 对，我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客户，我说，哎，这个车要怎么弄。
1: 对，
0: 那我们装修里面也是一样的。我第一个以后啊，我可能不会说随意找个熟人来干这个事情。
1: 是的，对，
0: 这个熟人有些时候你搞得不好，有些时候你这个撕破脸皮又不好看，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太好，
1: 太尴尬了。
0: 是的，对，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装修一样的，我也想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可能上一次装修他是找熟人装的，但他这一次。他来到金管家，他会说，哎，善明，我之前是找朋友装的，这一次呢就是说实话找朋友，一个是人情，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这个装修的好与不好不好说。因为这个修车呢它跟我们装修说实话又不一样。 这修车他可

0: 可能是一个师傅针对这个机械去做一些维修，那我们装修这个房子，他可能就是人很多，他不是说一个装修师傅的事情，他可能有什么水电呀、系统性的呀、拆除啊、水电呀、瓦工啊、木工啊，就是你稍有哪一个环节上你做的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就家里的一些使用状况，甚至。 就是影响就是这个使用的这种舒适度嘛，然后让客户可能也不满意。那我觉得可能装修这一块，我觉得除非你这个人非常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像我这一次呢，我是相当于也是个甩手掌柜了，我直接交给我弟了，我弟呢他相信他这个朋友，结果有这么一出事情，修车还是做装修，还是就是我觉得做人做事一定是要上纲上线，自己的标准去做。你就像我那个车子里面少这么多螺丝，其实我挺害怕的。
1: 说那个钱很危险，
0: 对，我昨天他跟我讲，他说哎，你上一个这个修车的师傅，这个七八个螺丝都没上，我在想我前面如果那个护板掉下来，那高速上面不是很危险吗？
1: 对呀，
0: 那我们
1: 就是说他的这个业务水平问题了，不仅是责任心的问题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
1: 而且就是服务态度真的是太掉以轻心了。
0: 对，这一点强烈谴责。我也顺便提醒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无论是修车或者装修房子呢，一定要对这个公司了解。但如果你长期听我们九七五这一档节目，你应该对监管家有所了解，包括就是我们在施工环节上的一些东西的一些讲解。至少你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哎，上面讲的这个水管的这种走法呀，这种电线的这种布法呀，包括我们讲的这种材料的选择，应该是有数的。我是对这个行业一点不了解，我也没有听那个
1: 对，这一点，强烈谴责。
0: 我也顺便提醒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无论是修车或者装修房子呢，一定要对这个公司了解，但是如果你长期听我们九七五这档节目，你应该对监管家有所了解。包括就是我们在施工环节上的一些东西的一些讲解，至少你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哎，上面讲的这个水管的这种走法呀，这种电线的这种布法呀，包括我们讲的这种材料的选择，应该是有数的。我是对这个行业一点不了解，我也没有听那个
1: 修车这些栏目可能，
0: 不是主要你太忙了，还好还好，可能是我没有关注到这一块，但是无论是装修还是做哪个事情，如果最这个事情有所了解，那一定是修中心的公司。
1: 也就是说您啊，应该去学习一下汽车相关知识，就各自不同。
0: 有的，但是在我这边我一直想，如果这个客户就是义无反顾的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抛给我们来做，这种客户反正我就觉得我更要细致小心，就是万一哪个环节上做的不到位，说实话我心里会很难受。
1: 就怕前面可能都好好好，后来发现一出现什么问题了之后扯皮，就说不清了，所以最好是自己的家自己特别上心比较好，你反而安心。
0: 是的，是的，通过装修我这个修车这个事件呢，我就想到还是对我们
1: 即将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所了解，不能说这个毫无知情的去干这个事情，那有可能你容易吃亏上当。也就是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您要加装了，您要对自己的房子上上心啊。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可以把我们监管家的当为一个朋友来相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装修动态。<笑> 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FM35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535，三幺五，就是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像上面讲的这些施工工艺，这种做法，无论是水电瓦木油，就像修车一样的，你大概知道它的一些内容，可能你在选择装饰公司或在施工环节上的验收这个几个点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装饰公司做的是不错，这个车确实 按标准去修的，我会很满意。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一直讲，不是说通过这次装修就是把这个生意完成，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装修呢，大家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再有朋友装修或者房子还要再装，那能想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我反过来我在想，我当时给我修车这个师傅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呢？我觉得有待于考察。
2: 不，就一般来说就是
0: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这个说的太好了。其实我刚刚就想到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嘛，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你像我们监管家在南京做了有十多年了吧，老客户啊，包括监管家整个的知名度在业内应该是叫上升不少。我是前两天在我们江油泊亭的一个工地去交底。<笑> 他这个设备供应商呢，不是在我们公司这边找的，是我们那个业主自己在外面找的。他就说，哎，善明老师，我在

0: 广播里面听说过你，他说我经常在路上也能听到我们监管家的一些装修的一些知识啊，包括讲的一些东西，他了解过，他说确实这个看到我们整个施工的状态确实有点不一样，是有板有眼的去施工。我们江友博庭项目经理是孟庆喜，也是跟我长时间合作的一个项目经理，就是他在工人的这种状态啊跟我们的设备供应商跟他的对接， 他就感觉哎，这个不是说哎，不是我们配套的供应商就不管，有些时候外面的一些供应商他应该会体现，就会体会得到，就如果不是公司的可能这个设计师啊或者就是这个项目经理可能有点爱答不理，那我们不是一样，无论是业主自己找的还是我们公司配套的，我们一样的，就是以做好事情为前提，你这个设备怎么做，我们该怎么交接跟他怎么去交接，这个就是
1: 作为监管家包括我们设计师这样一个做事的一个方式吧。嗯，对，那大家呢如果确实是有对家装方面的这个需求和考虑啊，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小写字母FM35315。 可能您暂时不一定说立刻就有个房子要装，但是呢可能想着哎，我听这节目挺久的了，这个家装行业呢我还觉得确实很有必要说我有备无患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 小写字母FM35315。 虽然说我们也可以直接搜索监管家装饰南京监管家啊，你可以在像抖音啊，你可以在各种媒体上你可以看到，包括你都可以搜到监管家地址是在汉中门大
2: 街8号啊，有一个8间平米的展厅，包括在小程序上你也可以搜南京金管家装饰，没错吧？嗯，对，找到我们其实非常方便。对，但是就是这些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例啊，视频啊，图片啊，了解一下网络上的整体口碑啊，甚至有的人现在就是说他也想用一些深度搜索
1: 来问AI，比如说给我搜一下这家公司它的口碑如何呀，一些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对接，比如说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你去做进一步了解，可能还是人的服务更好。像月月他的微信你加了，你可以跟他深度聊一下，包括你们家的平面图啊给到他，你说我想跟赵老师聊一下，我来预约一下赵老师档期等等的，都很好啊。
0: 对，非常方便，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工 AI
1: 啊，真的啊，确实是，确实我也会干这个事儿，那给我搜电话呀啥的，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给你一个推荐，但具体呢还是让你眼见为实。
1: 豆包呢是这样的，你让他深度搜索呢，大部分情况他还是有利有据的。
0: 对，
1: 当然有时候啊，这豆包啊，你自己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否则豆包有的时候跟你说话也是属于我们要考量的。
0: 对，这个抓取大数据太厉害了，他能知道你他的一个年限呀，在这个公司多长时间呀。
1: 哦，
0: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的一个。
1: 你都没想到，
0: 一个工具，
1: 你的数据被豆包全部
0: 对对对对，
1: 手拿把掐。
0: 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做法，还是要眼见为实。
1: 对对对，
0: 我们呢 她不是机器人，她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小姑娘，做事蛮负责的，添加她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添加这个微信呢，你就可以了解，像现在5月份6月份也是我们装修的一个旺季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把一些方案做一做，就是看看我们的一些工地施工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落地的工地，其实都可以了解起来，因为本身装修呢，它一旦发生起来，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小事情，会花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包括你的金钱。 那怎么样把它做的既舒服，然后呢性价比又高，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尽管家做一个考察公司，我们从源头帮你去规划设计好，这个地方必须要产生多少费用，那个地方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就是一目了然，我都会告知你，就是不会像我这个修车这样子，因为我是把这个人都有同理心，我是通过这次修车呢，对我自己，我觉得是一种反向的提醒，那以后在我们这个设计环节施工环节上面，很多事情我一定是要提前跟哪怕是一两千块钱的事情，我觉得都应该提前跟业主说清楚，这种他应该会跟他是一点，像我这种就是反向后来才知道的，就感觉吃了闷亏一样的，就心里不太舒服啊，反正就是装修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当然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8号，像我们的汉中大街8号呢，从一开始的这种辅材，就是水管线管电线网线， 我们都有各种材料的一些展示，水管是什么样子的呀，电线是什么样子的呀，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阻燃电线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阻燃级别，我们都可以做试验给大家看，也可以带个打火机，你可以烧一下。上面讲的这个金管家提供的这种电线它是一类阻燃，那你用打火机烧它是不会产生浓烟的，这个也有可以做试验给大家去展示。因为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厅里面主要是给大家陈列这种腐材， 从我们的腻子粉，我们一直讲的环保是我们的第一要素，那它环保在腻子上面怎么体现，水腻子不用对焦的，直接对水就可以上墙去劈，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防水这一块，还有我们用的这些石膏板，它是什么样一种规格，什么样的环保的一个级别，就是各类腐材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大厅里面它是有一个 就是环保的相当于一个公示标识，给大家看到我们监管家提供的所有的材料它一定是环保的，除了水泥黄砂啊，像什么水管线管电线各种腐材的这种环保检测的标准它都贴到了墙上，当然我们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监管家有32项杂辐射的这样一个公示，就是我们接触一下验收一下，如果哪一项没有根据我们这个公示的这种标准来做，那一定是拆掉重做，做到大家满意为止，合格为准。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承诺，当然到了我们的二楼也有很多这些主材，像我们装修里面遇到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材料，像什么瓷砖地板呀，包括我们讲的一些软装的一些什么沙发呀窗帘呀，它都有展示。如果您这一块想详细了解，我觉得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找善明，我来带你参观一下我们从工艺这一块怎么做的，我们从
1: 材料这一块是怎么去配的，就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东西确实要用这种材料，用这么多量的材料形成这样一个菜单式报价。正好赵老师跟我们说的详详细细原原本本，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赵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就整合一下，就结合您作为设计师的一个总结，以及到你们这儿来跟你们交流的业主朋友当中很会为自己就是做得更好的，
0: 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来跟你们谈？我觉得就是像谈一个装修呢，就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平面图，就是带着我们本身的一些需求，我们这个家庭装修里面我们想把中央空调配套，那中央空调配套可能我们考虑到会有一些吊顶，因为你吊顶和不吊顶它是有价格上的一些差别，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功能上的需求，同时 这个房子我们想住的时间更长一点，就是可能要考虑到养老啊，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你要提前就是先开一个家庭会，把自己的需求明确了，然后带着目的来汉中门大街8号，那我们就逐一帮你去分析这个平面图，它是之前装修过的，它拆除得花多少钱，那土建我们讲的这个砌墙粉墙大概有多少面积多少钱，然后从整个硬装水电网木油，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硬装全包这一块，我们选这个常规来说品牌的这个瓷砖，品牌的地板，包括我们的这些什么卫浴啊，这个硬装这一块是多少钱，再合计到后面我们的一些软装，像我们的一些机电，家里装地暖中央空条品牌不一样，可能价格也不一样，就从几个方面，就是方方面面罗列好之后，你都能看到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呢，它无论是你的机电设备， 无论你的是一些软装类的一些搭配，包括我这个房子这个窗户我想全部换掉，大概是有多少个面积，选哪一种材料，到底是用现在有一种叫漂移窗或者用它的一些系统窗，内看内挡，这样一个材料形成总的费用是多少，那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都能帮大家罗列出来，你就像我们接触了一些大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总投入多少钱，那我买完房之后我还剩余多少钱来装修这个房子，那我们在动之前可以帮大家给框出来，什么这样一个费用，这样一个分配法，有些钱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有些地方我们能省一点，总之呢就是这个资金的分配在你前期设计跟选材它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作用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或者想提前了解的，有些客户我们甚至是下半年装修现在就开始着手了解起来，各种风格呀各种材料呀，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你就可以添加粤语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添加这个微信之后把你的需求你告诉他，那可能由善明我来帮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规划好之后你来汉中门大街8号。

0: 8号，我们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个房子大概怎么个装法，
1: 嗯，
0: 把一些该产生的都要产生，该省的我们就把它给省下来。
1: 这一步一步的哈，给大家说的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相信大家就有数了。装修这件事情呢，不是个小事儿，应该讲是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重头戏。
0: 对，
1: 所以呢，一定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这个非常细致严谨，然后同时也非常负责任的团队，对吧？
0: 对。
1: 南京建管家呢，作为在南京深耕了17年的一家家装公司，也是多年来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赵老师、赵善明老师也是南京建管家多年以来的回头客之王，那有很多很多的回头客，通过自己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朴树的生如夏花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生命能量。 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APP 首页来互动区跟我搜索 975， 然后我们来聊聊生灵趣事，谈谈夏日日常，乐享完美生活。听完了朴树呢，我就特别想听许巍。许巍有一首歌，里面呢也是 关于植物的，这歌名叫《蓝莲花》。不过他当年创作之初是为了表达他心中对于勇敢西行的玄奘大师的致敬，所以歌里有特别多的执着、勇敢、向前的坚定感，《蓝莲花》。<笑>

万物皆有灵，不必奔赴远方去寻找美景，草木相伴，留意身边的光景，就是最惬意的完美生活。我是心月，让我们善待身边的花花草草，善待身边的小动物，去留意每一个平凡的日常。接下来要听的歌是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作为当年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印象曲，跃动的音符激荡起幸福的时光，激起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悠长辽阔又空灵，大鱼。

0: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你知道吗？咱们过日子得学聪明一点。你的手机里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你可以登录天翼生活 APP。因为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们，你进入其中的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你就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这代表着您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啊。每一个星级都有对应的福利权益可以免费享受，比如说积分倍增，你没试过吧？一万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优先办理，免邮费补换卡。等等，领取很简单，怎么领啊？我跟你说，登录天翼生活的 APP， 进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反正呢，只要你会过日子啊，你就别忘了用这个天翼生活 APP。 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来自小霞的好听的歌《向云端》。

节气过后初夏浅风，那么日温日气温也会慢慢的升起来，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个时期的气候特点就是闷热潮湿，对吧？我感觉湿气挺重的，所以最近几天我开始喝陈皮水，那么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调整自己的日常作息。小满湿气重啊，我们要多吃苦瓜啊，是的，还有苦菜、冬瓜、薏米，哦，薏米真的是很好，用薏米来煮水喝，清热祛湿，要少吃重油 重辣的东西。另外呢，我们午后啊抽空稍稍午睡15到20分钟， 哪怕你没睡着，听听音乐闭闭眼睛，哇，也绝对有用，舒缓下乏，提振精神。对的，我们初夏呢容易心烦啊，我们放平心态，戒掉冰饮，因为它容易就是产生湿气吧，傍晚出门散散步，多动一动特别好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韩红演唱的这首《雨花石》。我们听到了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歌，跟植物有关的歌，而雨花石呢，在我们南疆人心中，它仿佛就是天上的花雨坠落到人间。那韩红演唱的这首《雨花石》也寄托着对和平和新生的期望。

雨花时韩红的歌声真是感人。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节目里听到了一些和自然非常融洽的歌，植物、动物、云朵、石头。当我们以温柔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会以同样的真诚回应我们每一个探寻，赠予我们无尽的温暖和美好。这样的感觉尽在王菲接下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来听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物，科颜氏淡斑精华，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购买。你知道的，夏天啊，紫外线强到离谱啊。今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晒后的反应，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是最明显的，镜子里看着自己出了斑点，一下子就觉得老五岁。那么明星们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就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它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提亮 淡斑的很角色，水杨酸、维C、玻色因、油内碗、耳外的提亮肤色啊，淡化斑点，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上去又年轻又自信。那么平时我们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1500块，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

只要520元， 一瓶才200多块钱。 那么每一瓶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以价到底， 一物一码。 这支蚂蚁链溯源 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 大家可以放心囤。咱们的限时限量福利啊，你赶快来抢， 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 回复美白2个字抢购， 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那么我们520底价告白啊， 那么送送送， 实付满520起， 还会有海蓝芝麻小样、古驰香水等等送送送啊。 那么另外还有阿考亚海水珍珠等等， 可以带回家哦，阿奎亚。 然后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 领盲盒券， 老友拼团再享个9折优惠， 很多很多的福利呀。 总之你记得微信搜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2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接连听到两首歌，万芳的《四季》和张学友的《月半弯》。我是新月，今天是周末啊，邀请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均可通过大蓝鲸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AI 创作。

0: 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之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5月22号星期五午后1点01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其实有着夏天的节奏，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稻香》。

这个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稻香》，一下子在歌曲当中就嗅到了满面的这个夏天的味道啊。对于你而言，夏天的感觉又是通过哪一首歌啊可以共情共鸣的呢？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 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啊，哪一首歌让你最能够感觉到夏天的味道。这是来自于蔡琴《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演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你正在星期五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当日历一夜翻过一周一月，时间已经来到了夏日啊，才恍然意识到一年马上就要度过一半了啊。

总是为工作为学业忙碌奋斗着，不敢稍作停留可其实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久到也许会忘掉自己为什么会出发。你是否还记得曾经为一个念头心跳加速，为一个梦想失眠不已呢？有时候顾着低头走路，慢慢的把日子过成了一种惯性，也许有时候可以是时候稍微停一下，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刻，听听内心的声音，也看看自己此刻站在何处。其实生活就应该是有节奏、有呼吸感的、有温度的。比如忙了一天之后，抬头看落日刚好，晚风温柔。而此刻感激生活当中那些微小却珍贵的事物，可以是在路边静静盛开的花朵，也可以是天空当中悠然自得的云朵，或者就是耳机里面放着最爱的歌曲。其实世间万物都有其自有的规律啊，花开花落有生命的节奏，而我们也应该在生活当中为自己留一段空闲，一片空白，找到心神，回到自己身体里的感觉。这是来自后街男孩 Anywhere for you， 为你抵达任何地方。望的家庭那一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得知消息以后，齐豫立刻赶去看望弟弟。那个时候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望着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内心充满了苦闷。齐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此后齐豫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当地找个小旅馆坐下，第二天准时去探望齐秦，和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要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0: 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夏天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突如其来的瞬间当中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里面藏着可以让你感受到夏天味道的情绪啊。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李宗盛的歌曲总能够一针见血地唱透人心，夏天的爱情总是来得热烈又莽撞，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人措手不及。奋不顾身的去爱，哪怕遍体鳞伤也觉得值得。你看这首歌的歌词写到，这样爱你对不对，我其实一点儿也无所谓。歌词当中的纠结和洒脱正是盛夏爱情的写照。李宗盛其实并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他只是把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都摊给我们看。
1: 我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1: 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知名诗人作家鲁阳的作品。鲁阳代表作小说集《银色老虎》，中篇系列《弦歌》，93年的后半夜，长篇小说《明指》，小说选集《黄金夜色》，《佳人相见一千年》，诗集《我仍然无法深知》等。鲁阳的诗像夏天的一阵微风。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想和975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4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523了，975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7.5。

这个是来自于无印良品伤心地铁，里面有着最常见的离别场景。地铁站是城市当中非常匆忙的地方，也是眼泪非常多的地方。而在夏天的地铁站，其实总是挤满了拖着行李箱的毕业生和异乡人。我们告别熟悉的城市，告别心爱的人，去往未知的远方。

那些在夏天说过的再见，那些留在夏天的画面，都成了我们心里永远的珍藏。这一小时末尾，张惠妹永远的画面，收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此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下午的2:01和你就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在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和你听到杜德伟把你宠坏。把

就是来自杜德伟唱出了把你宠坏，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要和你聊一聊哪一首歌最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如果说在上一小时末尾的夏天的歌曲带着一丝离别的伤感，那么接下来的夏天就是甜蜜又悸动的啊，像咬了一口冰镇西瓜，甜到心里了。杜德伟的把你宠坏真的带有夏天独有的慵懒和性感啊，动感的节奏，磁性的嗓音，像夏天的晚风，带着一丝有一点暧昧的气息啊，把你宠坏，让你依赖。歌词当中的宠溺可以说是夏天爱情里面非常美好的样子啊。夏天的爱情可能会有一些甜的发腻，想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对方，想要把对方宠成一个小孩子啊。其实这样的歌曲就像一杯冰镇的气泡水，喝一口，清爽又甜蜜，让人心跳加速。而这是夏天当中非常甜美的小情歌，心愿便利贴，轻快的旋律，可爱的歌词，就像夏天的草莓冰淇淋，甜而不腻，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歌词当中的小美好可以说是夏天最动人的细节。一天

0: 这里是来自于袁若兰和吴忠明合作心愿便利贴，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ab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感受到夏天的味道。看到小小乐说夏天的风，还是周董作词作曲啊。
1: 胡女士说赤足走在田埂上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小气时光说每年夏天

刚听到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合作曲《Coffee Tell Me 我爱你》，这首歌真的轻松又俏皮，就像夏天海边的一杯冰咖啡啊！这是直白的告白，有夏天独有的勇敢。其实夏天的感情不需要太多铺垫，喜欢就大声说出来。这首歌当中的甜蜜与欢快，能够瞬间驱散所有烦恼，让你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感受到夏天的快乐。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最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呢？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刘德华唱出《谢谢你的爱》。其实往往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感谢在曾经的夏天陪伴过我们的人，也感谢夏天本身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0: 刚听到来自艾热和杨钰莹共同合作让我轻轻地摘下月亮送给你，这首合作曲把夏天的浪漫唱到了极致啊。杨钰莹的嗓音甜得像蜜糖一样，艾热的说唱温柔又深情，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像夏夜当中一场流星雨，浪漫又梦幻。语文是笔端流淌的山河，也是朗读声中织就的锦绣。 打开大蓝鲸APP，上传你的朗读一分钟， 让世界听见每一个跳动在时代里的中国声音。我们是朗读者，我们在生如夏花为你读好听的语文。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要和你共读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当中由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所写下《海的女儿》节选。宫殿外面有一座很大的花园，里边生长着许多火红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像黄金，花朵开得像燃烧着的火，枝干和叶子 在不停地摇动，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蓝得像硫磺发出的火焰，在那儿处处都闪烁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你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在高高的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以瞥见太阳， 它像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种颜色的光。在花园里，每一位公主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在那里，她们可以随意栽种，有的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金鱼，有的觉得最好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个小人鱼。可是 最年幼的那位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圆圆的，像一轮太阳，同时他也只种像太阳一样红的花。他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着什么。当姐姐们从沉船当中弄到新奇的东西来装点花园的时候，他除了火红的花以外，只想要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 这石像是一个美丽的男子，他是用一块洁白的石头雕刻出来的，跟一条遭难的船一同沉到海底。在石像旁边，他种了一株像玫瑰花那样红的垂柳。这树长得非常茂盛，它新鲜的树叶垂向石像，一直垂到那蓝色的沙底。它的倒影带有一种紫蓝的色调， 像它的枝条一样，这影子也从不静止，树根和树顶看起来好像在做着亲密的游戏。它最大的乐趣是听关于我们人类世界的故事，它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船只和城市、人类和动物的知识全都讲给它听。特别使它感到美好的事情是， 地上的花能够散发出香气，而海底的花却不能。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且在树之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那么清脆和好听的歌。老祖母所说的鱼儿其实就是小鸟，但是假如她不这样说的话，小公主就听不懂她的故事了， 因为小公主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今天和你读到的就是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当中由丹麦儿童童话作家安徒生所写下的《海的女儿》的节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清。这是蓝又清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0: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怀念，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啊，邀请你来说到这个哪一首歌最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啊。其实在进入夏天之前，我们也会经过梅雨期，也会有一段非常闷闷的时光啊。那么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海报说提到了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啊，比如节目里面放过 Joe Public Live and Learn， 他说这样的歌曲风格让他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夏天的味道。确实确实，这样的音乐天生属于夏日啊。这是将嘻哈的强劲鼓点、说唱段落和 R&B 的优美旋律、 Funk 的贝斯线条完美融合所创作出的一种既街头又流行、既动感又深情的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席卷过全球的一种音乐风格啊。 New Jack Swing 新杰克摇摆，其实它就有着烈日般这样热烈的节奏，有晚风般顺滑的和声，还有街头少年的活力和张扬，当然更有90年代独有的那样的一份复古浪漫啊。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也祝福大家夏日快乐。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你短暧昧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上午10点钟啊，到时候我来当班，明天的节目时段，到时候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哎，亲爱的朋友，欢迎在15:01的时候来到 FM975哆来咪之声，让我用这首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给你这个周末最丰富的祝福。我是燕子，周末快乐，用你想要的方式去放松自己。

这种蜕变的感觉，对，这种特别带劲的感觉，希望歌声可以带给你。我们也继续用音乐来助力成长。今天呢，在周末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反应有点变慢，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头脑有点不够用，因为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些方式的改变，可以让这种状况得到很好很好的改善。所以今天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题啊，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让自己能够年轻态。因为大脑衰老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同时它也不是不可逆的。研究人员最新一篇文章说，有七种生活方式，它是从音乐、运动到社交到

阅读，每一种都有科学根据，关键每天只要3到15分钟，只要你坚持做，就会有特别好的效果。先讲第一种啊，就是音乐调节。每天和你听的歌，特别是在下午这个时段，也是精挑细选的啊，希望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在你注意力涣散的时候，那么戴上你的耳机或者在你的空间里就听一首喜欢的歌，整个人瞬间会不一样。这不是你的错觉，也并不是因为你专门对于音乐有这份默契和灵感，这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他们发现听有节奏的音乐时，大脑的注意力网络会进入一种预期到满足的循环模式，它能够明显提升工作记忆和决策能力。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也有一项研究证实了，听喜欢的音乐，大脑释放的多巴胺跟吃美食收红包的时候差不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3分钟5分钟，就是你每天真的是要给自己至少一首歌的时间，对不对？选你喜欢的老歌，有温度的歌曲，或是有律动感的歌都可以。你不用研究什么古典还是爵士，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在工作的间隙，情绪低落的时候，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试试看，它至少比喝咖啡更管用。足够经典，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听这首歌代表过你的深情，即便曾经你表白的那个人此刻不在身边，但是我觉得事过境迁之后的这份松弛感你是可以在当下的歌声里找得到的。这个周末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些经典歌声来彼此陪伴，同时来关注那些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啊延缓衰老，或者是让它的反应会更加的敏捷。刚第一个就是告诉你三分钟音乐可以重启，第二个呢是科学的步行，灵感呢会在步行当中找上你哦。作家村上春树他坚持跑步，对不对？他说呢，跑步的时候头脑会清空，但如果你想要灵感，其实步行可能比跑步更合适。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参与者分别坐着走路跑步，然后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测试，结果发现步行时创意产出平均提升了60%，而且这个效果在走完之后呢还会持续一阵子。研究者给出答案，步行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既不紧绷也不松懈的状态，心理学家把它叫做埃法波状态，就是灵感最容易在这个状态里冒出来。爱因斯坦就说过，他很多想法都是在散步的时候想通的。怎么走呢？研究者也给出了建议，小步高频比慢走好。这种走法可以让脑血流呢增加15%到20%，同时呢还能促进一种蛋白质的分泌，它就是神经元的肥料，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保持活力，保持年轻。即便每天是这样小步高频走10到15分钟，它呢不耽误你什么事情，但是你整个人的状态、头脑的反应速度都会不一样。其实人有时候真的就是活一个状态啊，我们找到更好的状态，那一些困难，一些你觉得难以挨过的时光，都会变得轻松起来。张栋梁，当你孤单，你

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稍微动动就咔咔响，又或者是腰就像断了一样，直也不是，弯也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长时间坐着办公，低头玩手机，肩颈和腰椎承受了太多压力。据统计，超过2亿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肩颈腰椎问题。那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它采用多种名贵的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比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这些药材呀，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好处。那现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99元五盒，每盒有12贴，共计60贴99，而且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姚先生说啊，去年买过，亲测有效，哪里痛贴哪里，贴上呢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确实，无论是在家休息、上班还是外出旅行，都能够随时使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呢，可以去同步搜索赢江南精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反馈，贴上之后很快就能够感觉到一股温热的药力，那疼痛呢也会随之减轻。坚持使用，不仅疼痛消失了，平时的僵硬感也没有了，整个人都会轻松不少。所以家里备上一些吧，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

刚一起分享的是牙买加雷鬼歌手 Shaggy 的一首歌 It Wasn't Me。 这首歌其实旋律欢乐，而且歌词非常的诙谐你有没有兴趣其实在忙碌之余去学一门语言呢？讲真的，上学时候的很多英语现在都生疏了。而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接触这些语言也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的充满活力，这就是语言学习。研究发现呢，会两种语言头脑老得更慢。这个是加拿大约克大学做过的一项长达十几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双语者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平均年龄比单语者晚了4到5年。他们说呢，这叫认知储备假说。会两种语言相当于每天呢都给大脑做有氧运动，两种语言切换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基底神经节这些执行控制区域都会进行高强度的工作，久而久之，这些区域的功能呢就会比别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节科学的步行，就是小步高频的去走啊，还有语言的学习，可以再学习一门语言，让它来锻炼一下我们的大脑。好了，接下来就是一个思维的训练了。思维的训练呢，有一个5分钟复盘，它会让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清晰。研究者说呢，其实5分钟复盘，包括我们的思维是否清晰，都是可以练出来的。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说，经过思维训练的人，做复杂任务时，大脑激活的区域反而更小、更集中，这叫神经效率，用更少的脑力干更多的活。最简单的训练方法就是每天做总结，阅读后试着复述一遍，谈话后回想一下重点，睡前花5分钟写下今天最重要的3件事和收获。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动作，都是训练大脑提取关键信息，建立逻辑连接。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说话更有条理，做事更利落了。发现就是让我们做得更勤快的人，不仅是身体勤快，就是笔头也得勤快，然后头脑也会跟着灵光起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还可以适度的游戏，如果玩对了，头脑真的会越用越灵。有一句话已经过时了，就是打游戏伤脑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让上了年纪的人玩一些特定的游戏，就是适合他们的啊，结果发现他们的多任务处理能力提升了将近3倍，而且这个效果是可以一直持续的。这一项研究还细分了不同类型的游戏，锻炼的是不同的能力。比如说射击类游戏，练的是空间能力和注意力。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发现，这类玩家的对比敏感度能够提升到50%。剧本杀这类推理游戏呢，激活的是大脑的心智化网络，专门负责理解别人的意图，构建逻辑链条。还有竞技类游戏，考验的是决策速度和抗压能力。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显示，玩家在压力下的决策速度比普通人要快25%。关键呢是适度，每天15到30分钟左右，跟朋友一起玩一玩桌游也是不错的，既健脑又社交。所以你看，就是玩狼人杀的这些朋友们啊，热衷者们，好像他们在反应上真的是比以前更加的敏锐，对不对？牛奶咖啡的歌咖喱咖喱，还有一首一样带劲的 SHE 的波斯猫，都为你安排上咯。 Coco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

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个小时呢还会和你听到一首歌也应该是通过电波对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啊。这首歌唱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他是王铮亮还有陈楚生以及苏醒、张远、陆虎、王艺兴所演唱的。那在这首歌响起之前呢，我们赶紧说一说一些还有哪些生活方式是可以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好，头脑越来越灵光的啊。就是建议你要建立一种你比较喜欢的没有什么压力的社交，因为社交真的健脑，哪怕是跟陌生人聊几句，大脑就能动起来。跟熟人聊天呢很放松，但是跟陌生人说话得打起精神，脑子得转得飞快。你知道某些想到了像导游啊，你会发现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特别强，因为他们每天都要跟不一样的人打交道，然后每天都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于是在这种练习之下，他们就变得更有能耐了。因为大脑每天的进行锻炼，追踪研究发现，一个人晚年认知健康的最强预测指标不是基因，不是饮食，而是人际关系，特别是和陌生人交流。说跟陌生人聊五分钟，前额叶皮质的激活程度是跟熟人聊天的2到3倍。因为我们要处理新的信息，调整表达方式，管理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给大脑在做力量训练。包括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互动也是一样的，因为跟不同观点的人讨论，大脑的冲突监测系统会开启，逼着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这种认知冲突像不像我们大脑的抗阻训练？就是一个有效的思维训练。所以建议大家呢，无论什么时候啊，只要有空可以参加一些群体活动，不管是我们自己跟同事跟朋友还是跟陌生人，真的可以就是找一些搭子，陌生人之间随便聊一聊啊，其实也不用花多少时间，对不对？那我们的头脑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还有呢，就是小说阅读，因为读故事也是在训练思维。在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测试当中呢，爱读小说的人啊，分数明显增高。莫里大学更进一步用脑成像技术观察到，在我们读完一本小说后，大脑中与语言处理相关的区域连接增强，这种改变能够持续至少5天。为什么呢？在读小说的时候，大脑会自动模拟人物的情感、动机和决策过程，就是代入了啊，相当于在脑子里演了一遍。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科学家坎德尔说，虚构文学是大脑最复杂的训练之一，它同时调动记忆、情感、语言和认知系统。所以每天哪怕你读15分钟的书就是那些你喜欢的小说都可以，它真的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我们的大脑呢在做一种沉浸式的训练。刚刚讲到的这些生活方式都是微量的，可以持续的。其实这些小事看起来的确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坚持，它会在不同路径激活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然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加油哟。

0: 生打来电话发出的感叹，常年的程序员工作，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上回突然从工位上站起来还闪了腰。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与市面上的普通膏药贴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多种名贵的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墨药、香附、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寒气逼出来，整个经络打通，让气血运行好了，这痛也就随之减轻，甚至消失了。都赶紧来试一试吧，体验价99块钱5盒60贴，买两组再多送一盒，132贴到手才198，划到一贴才1.5元。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性小，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关节也轻松好多。像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痛苦难言。黑金膏贴全中草药萃取贴服，适用全身，8到12个小时持续贴护，99块钱5盒，198块钱11盒，132贴，1贴1块多，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梦然的一首《少年》，此刻让我们呵护好内心那个从未走远的小孩，也更用科学的方式来善待身边那个需要我们照顾和保驾护航的小朋友。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给孩子什么样的托举是可以忽悠他这一生的呢？第一，就是让他离开你，自己有足够的生存能力；第二，是让他离开你，还有钱花。《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里呢，有一针见血指出过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教孩子金钱的知识，将会有其他人取代你。那可能之后他投资的失败，很可能之后他对于金钱没有概念而上的当，有的教训等等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给孩子足够好的金钱的一种教育，一个不缺乏的课程。其实呢，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他：第一，钱从哪里来，就是你怎么挣来的。钱是不容易挣的，对不对？还有钱往哪里去？再有，钱应该怎么留住？

0: 说到让孩子们对于钱有概念，学会去理财，有一个正确的对于钱的认识是超级重要的。其实也有一本书，我们在今天哆来咪爱读书当中推荐一下，就是可以契合这个教育的。
1: 一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来咪爱读书。
2: 哆来咪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童文化创始人蒲公英书馆馆长巴金。我的工作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文化活动和书籍，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最好的目的在于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的温柔消除自身的苦难。也许我没有富足的生活，但是读书可以给我带来富足的生命。因为蒲公英书馆读者主要的群体是亲子，同时啊，我自己也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非常适合亲子阅读的书籍，是由欧洲理财大师博多舍菲尔创作的《小狗钱钱》。《小狗钱钱》是一本理财启蒙书，推荐作为成人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理财入门，也作为成人发掘和培养孩子们优秀品格的参考。财商常常被人忽略，而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听起来好像是成年人的必备技能，但其实啊，应该是从娃娃抓起。我们有必要让孩子们早早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如何靠自己的努力为目标存下足够的资金，手中有钱的时候怎么合理的花钱存钱让钱生钱。本书作者博多舍菲尔，德国著名的投资家、企业家、演说家以及畅销书的作家，他的人生啊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财务危机，但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了财务自由。这段经历让他产生了和更多人分享理财知识的想法，所以呢才写成了这本适合给家长和孩子们共同阅读的书籍。爸爸妈妈有时间快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小狗钱钱，让孩子们学会理财吧。哆来咪爱读书
0: 的，在这个时候的理财课程，这个时候对钱的概念统统要补上啊。还有一个能力是让孩子钱多钱少都能活得开心。193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启动了一项持续85年，那么追踪700多人的大型研究，只为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决定人生幸福的真正标尺？可以说他一直跟踪了人整整的一生啊，结果出人意料，一旦收入越过基本生活保障线，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高于普通人，就是你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这个时候的幸福指数就不再跟你钱多有着正相关了。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那些在中年就拥有稳定亲密关系，能够从容来应对生活变故，始终保持好奇心与投入感的人。孩子能够获得财富，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固然是一种幸运，但如果身处低谷，手头拮据的时候，依然能把柴米油盐熬出烟火气，把寻常日子过出小欢喜，那才是谁也夺不走的真本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来忽悠孩子一生衣食无忧，但能够从小培养他们发现美好的感知力，在平凡中寻觅欢喜的钝感力，还有苦中作乐的自愈力。毕竟能够接住生活的甜是运气，能熬出日子的甜才是安身立命的底气。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自己怎么做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在歌声中来喝一口红茶，用它温润的感觉奖励一直在努力学习的我们。陈慧娴，红茶馆。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Lady Hear Me Tonight， 提醒每一位妈妈，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于自己的建设成长，还有自己想要去感受的快乐。因为当我们全心全意去关注到孩子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之间让他缺少了自由的空间以及自我成长的机会。继续我们说到，其实有一些托举的能力是眼光要放得更加长远的，比如说让孩子离了学校他还能继续有学习的能力。教育学家叶圣陶，他呢坚持一个观念，教就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呢说自己从来不强求三个孩子必须考高分。他的长子叶志善小学的时候留级三次，初一的时候还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叶圣陶呢既不打骂也不施压，相反他非常尊重孩子的兴趣，支持他养蚕研究矿石收音机，还蹲在一旁看工匠做工。他让自己的大儿子叶志善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好奇以及主动学习的热情。虽然在这些学科方面啊，他的成绩不理想，但是他持续学习的能力一直得到了发展，后来一路成长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出版社的社长。知识会过时，但是名校的光环其实也会褪色，可是一个愿意主动探索、习惯持续精进的孩子，却能在变局当中站稳脚跟，找到自己的赛道。教育的意义不就是点燃一把火，而不是灌满一桶水吗？让孩子走得更远的不是一时的高分，而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再有呢，就是让孩子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都始终敢做自己。如果小时候只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长大呢就想做老板眼中的好员工，结婚了以后呢只想做好的伴侣，他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了，但可能会把自己弄丢了。其实做自己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奢侈的事情，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给到他的贵重的一份底气。让孩子坚定地做自己，他才不会被外界左右，才能在起伏无序当中守住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活出真正想要的人生。所以让我们眼睛里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同情他的想法，共情于他的想法，对，让我们鼓励他自己去试错，自己去选择，当然也包括做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呢，成长的本质就是学会独立去面对世界的风雨。当我们做到刚刚这些托举，孩子就会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关键是，他已经做好了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准备，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放手，目送他远去。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没有我们，他也可以好好的生活。常常孩子长大，我们习惯他在身边，真的，我们离不开孩子胜过孩子离不开我们。所以在我们好好爱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要为孩子的未来去着想，一定要记得的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刚也讲到一点点离别的意思了，那其实当下也即将迎来一个离别季，是什么呢？是孩子们毕业了。在南方校园常常会见到一种花叫凤凰花，它呢是在六月盛开，恰好是毕业季，象征着青春的热烈还有离别的怅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来听，这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对，这首歌已经被誉为是毕业季必听的歌曲。我们祝福这些即将毕业的孩子都能够学有所成，都能够拥有灿烂幸福的未来，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凤凰花开的路口来喽。

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May 22nd, 星期五，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

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啊。距离523就一天了，还是提前祝我们的江苏音乐台33岁啊生日快乐。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齐秦，思念是一种病。

这是来自齐秦1989年的作品。一晃就到周末了，这今天晚上又有好看的比赛了，不断的看到刷文，不断的看见各种剧透，歌手2026今晚要直播啊，开播第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季的首发阵容，怎么说呢，就是各种传言啊，之前我都相信了，结果发现好像最终公布出来的这个首发阵容并不是我们最初看到那样。看完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如果首发阵容是一副牌，那么这一季的首发阵容呢，就是起好牌翻开一看，你心里呢还是会本能的嘀咕一下，这手气就没有什么大王啊，小王寥寥。但是你整好手里的牌之后呢，发现诶，其实二跟 S 还不少，这小牌呢没准还能炸。这么一看吧，这副牌感觉还行，如果会打的话甚至还可以说牌还不错。在残酷的直播模式封印了大王牌之后呢，感觉节目组是想把其他各牌都起到最好，也算是尽力了吧。齐豫成了这一季的坐镇最大咖，仅是从这个位置的人选来看，也只能说节目组尽力了。因为还是那一句话，直播版的歌手

呢，是给歌手们祛魅的，而不是赴魅的啊。越大牌的歌手，其实参赛风险越高啊，所以如今已经很难请到流行工业体系里面真正的天王天后了，因为谁也架不住啊，现场直播哎 ，live 版能唱成什么样？所以节目组对于这个位置人选的思路呢，已经从歌坛地位转变成了乐坛意义吧，乐史意义啊，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有象征性意义的人来替代真正流行工业体系里的商业巨星。那秦豫呢，就是这样一位，她是民歌运动时代的代表性女歌手，流行音乐的文学化啊、诗化还有这个艺术化深入到普罗大众的一个符号。嗯，如果说华语音乐有这个 art pop 这个谱系，那么秦豫也算是鼻祖了。秦豫的唱法呢，其实是非常省力的。他因为一直都是，你听他的头腔共鸣很好，他都是以轻机能发声为主导的唱法，所以唱高音很轻松，消耗呢也小，因此如今的状态基本上还能保持得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用齐豫的原话来说，他是用生命在唱歌，毕竟已经68岁了啊。这个开玩笑就是七旬老人，你唱法再省力，身体机能多少他都不是壮年时候的身体机能了。我担心的是他这种轻机能主导的唱法，声带呢比年轻的时候要松弛，气息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会不会显得这个声音虚又飘？相对于直播，其实齐豫还是更适合录播啊。录播能够把他的音色和绝美的语感完全凸显出来。但是让我期待一点的就是歌手2019齐豫去过啊，他当时所唱的绝大多数都是职业生涯里唱过很多次的歌，经过千锤百炼的，就可以说是熟悉的曲目了，新唱的歌很少。那这一次参赛不知道会唱哪些歌，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更符合当下的大家的审美的这新歌啊，去接触一下，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啊。你呢，你有没有去关注一下歌手2026？不知道你对这一季首发阵容什么看法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正在关注哪些综艺节目。这两天我看到我们有维他命讨论的如火如荼的，就是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提到了孙杨，提到了说他这情商啊，就是伊能静也拉不回来啊。聊到夫妻之间的一些相处啊，包括遇到事儿啊，吵架的时候该怎么办，是应该先冷处理，还是说应该就立刻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了等等。就是从明星之间的相处可以去探寻到自己在生活当中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模式啊，是有一些参考性作用的。有的时候看综艺我们就觉得是图个放松，对吧？包括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啊。你最近正在关注哪些综艺节目呢？作为电子榨菜，基本上我就是回家吃饭的时候可能会看一眼，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一起来听齐豫《船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雨凡先生和薛晨晨女士，马林先生和李迪女士，陈思超先生和王倩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来自 Michael Jackson The Girl's Mind， 这是我的女孩。5:20，975微不知趣旅行依然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你最近正在关注哪些综艺节目呢？成了说在看五哈，特逗，特选马迪啊，很真实，非常的 real。最近拼命的上各种综艺节目，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为了娶老婆，为了北京房子还有装修，可劲儿挣钱了。中国好男人是吧？跟李春特搭，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好好的。这俩人最近又上了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大风起兮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综艺节目了，今天听了徐巍的节目，要关注一下哦。

这个歌手2026后。那你没有关注综艺节目，最近都在看一些什么呢？有看什么好书或者是好电影电视剧吗？在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样的一个五月和六月啊，很多朋友选择出去玩，那夏天一到了，紫外线越来越强了，出门晒一圈回来啊，这脸上的各种斑斑点点也是越来越明显，镜子里觉得怎么好像一下子老了一些。更扎心的就是晒出来的斑呢，它不会立刻消失，你得要赶紧干预起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记得哦，这一款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啊，还有 VC 啊，玻色因是能够去由内而外的啊，去提亮肤色的，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是能够淡化的。平时关起100毫升的这个正装要将近1500，确实不便宜啊。今天呢是520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520，一瓶划下来是200多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一价到底，大家可以直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就可以了。和羊绒一样，蚕丝呢它也是硬通货，但是这块水太深了，市场的价格差异也是很大，都说自己是100%的桑蚕丝，但是呢会有一些是回收的啊，很混乱，所以呢你要是辨别不好啊，就选择正规的平台啊，帮你去甄选和辨别。比方说江苏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孟非牌的这一款100%的桑蚕丝夏凉被，配上莱塞尔的凉肤面料，绝对是夏凉被里的顶配。你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免费送被到家，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啊，直接免费到家，这个不满意呢是可以直接退的。

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还得到盱眙嘛，所以这一次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啊。许巍也是6月14号会在现场跟大家见面。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啊，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就很方便，你不用再去说做攻略了，也不用怕自己说会踩雷，通通交给我们。盱眙超火的啊，老牌的，还有像是网红的，这些龙虾地道的风味在现场全部集结，十多家特色龙虾馆现场是神仙打架，你只需要放眼就放心闭眼直冲就行了。13香的蒜泥的这样的口味可以去满足你的味蕾哦。3天连着嗨，嘉宾阵容也是很炸的，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跟你见面。来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一边吃着美味的龙虾，一边呢唱着这些熟悉的热歌。从南京自驾去盱眙，1.5小时就到了啊！带上孩子，带上爸妈，说走就走，高速直达。毕竟不是所有的龙虾都是盱眙的龙虾呀，这个口味确实不错。有的快乐，你真的只有来了盱眙才能感受到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来一次2天1晚的这个短途游，第一天自驾啊，抵达之后呢，可以吃点当地农家菜。晚上呢就跟我们一块儿吃龙虾睡个懒觉，然后呢凭借着龙虾节的门票票根，第二天可以来一个自由行，对吧？这个明祖陵、第一山还有铁山寺这三大景区是可以任选其一免费玩的。朋友们，只要你拥有了龙虾节的这张票根啊，我们的门票，你第二天刚才说到这几个景区是可以免费玩一个的，并且呢像住宿啊还有很多的一些龙虾店都是有折扣的，所以真的很划算。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啊，最低呢是168起到288，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这个

这个方位，大家可以任由选择。每张门票呢，不仅是包含七到九钱的大号龙虾，高品质龙虾整整两斤，还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小吃啊这样的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现在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这是一个通关密码，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来了解更多详情，还记得吗？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栏回复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这个一回复以后，小程序蹦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去扫一扫，看到了6月12号到14号这一周末，欢迎你来盱眙，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啊，有好景儿，还有好吃的，一起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来自曾希翻唱庾澄庆《情非得已》。今天晚上呢，庾澄庆要登上歌手2026。其实说到哈林，他的性质跟齐豫是有些相似的，这俩都不算是流行工业体系中的天王天后，但是呢，都是在华语流行乐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和地位的人。

的这个声音技能还蛮强的，音乐素养又高，能够唱五组的这种硬摇滚强声嘶吼，甚至还能够飙出海豚音。但是呢，我又看了庾澄庆在这两年的一些没有修音的一些现场，今年也64岁了，声音机能下降还是挺严重的。他跟齐豫还不太一样，他属于偏重机能的唱法啊，胸声很多，这种唱法其实挺受年龄和嗓音机能的一个限制。如今呢，发声感觉要沉重了，唱一些高音啊也有些费力了，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会有些担心吧。不过呢，庾澄庆他的乐感和音乐素养是在线的，如果是走玩音乐性改编的这个路线，其实啊还是能够去弥补一下声音机能的退化。并且嘛，原来人家是特别会玩音乐，特别会改编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些期待，如果是翻唱作品的话，庾澄庆会进行一个怎样的改编。音乐顽童也是来自80年代末的作品，让我一次爱个够。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的

蛋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优质蛋白，我们每人每天啊都要补充体重公斤乘 1.5 倍的优质蛋白质，而鸡蛋就是性价比里的首选。每天两个鸡蛋，营养够，吸收好，全家老小都适合吃。但是大家要分清，普通的鸡蛋和真正的跑山鸡蛋差别太大了。现在市场啊，普通蛋几毛钱一个，但正经的跑山鸡蛋菜场至少要1.5块一枚，60枚买下来差不多要90块钱。关键是啊，新鲜度完全不能保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徽太湖县深山茶园的跑山鸡蛋，合作社直供，鸡在茶园里满山跑，吃虫子，吃草籽，喝山泉水，无抗生无激素，零全部零药物残留，每一枚都是天然好蛋，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快递直接送到家，破损包赔，全程省心安心又放心，价格更加的精细，60枚跑山鸡蛋原价89.9元，今天前500单直

0: 降30，到手只要59.9，算下来一枚才1块钱不到，比菜市场的便宜一半。同时还有正宗的茶园跑山鸡少量供应，您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山里散养，宰杀后净重2.2到2.5斤，腱子肉紧实，皮薄肉嫩，清水炖即可，鲜香出味，不是茶园跑山鸡3倍赔偿。我们就是帮深山农户把好货带出大山，跑山鸡当天宰杀，当天发货，鸡蛋现捡现寄，新鲜直达家门口。您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品质保障，售后无忧，破损包赔，赶紧下单。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虽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女生大家听出来没，她就是魏如萱。其实魏如萱上歌手2026是没想到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在播出期间的舆论场是什么样。我觉得一个敏感细腻脆弱的艺术家人格的人，如果不是真铁了心肠要去做大众的商业明星，真没必要用自己的这份敏感去凝望人性深渊。再有呢，就是魏如萱的唱法，她不是典型的电视音综竞技型的，比起同场竞技的张碧晨，可能张碧晨会更适合比赛啊。像魏如萱，她擅长的是弱声，哎，气声、虚声、假声，配合她那种纤细入微的音色和独特的语感，时而脆弱，时而娇嗔啊，时而怪诞，时而又有点甜谐的感觉，是一种比较另类的、真挚又很有艺术感很强的效果。但是这些声音在现场直播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否能够充分展现啊，我就是要打个问号的。再有就是电视音综观众所认为的唱功呢，一般都得是强混声能力强，这一部分并不是魏如萱擅长的东西，可是真的很喜欢她。来听魏如萱和苏慧伦的合作，气温37度的遐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邓紫棋光年之外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其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依然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来听听今晚就即将出战歌手的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界我最喜欢和最支持的选手。我认为她的唱法啊，在华语女生当中是很稀缺的。首先先天的好音色啊，很立体感，音色很高级，圆润通透啊，强弱虚实转换无痕的听感、磁感啊、气声感，包括这种纯感是兼具。

剧的。类似于这种唱法的华语女歌手呢其实并不多。嗯，后来呢他又参加了歌手2017，其实我对他那一季的表现是不太满意的啊。那一季呢他特别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更加全面的 vocal， 每首歌都要强调自己的强声爆发力，但是当时他的强声能力还做不到，五组强声高音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跟他的极品中低音是完全没法比的，当时的五组强声唱出来是不美的。如今9年过去了，偶尔会刷到一些现在他的舞台视频，强声技术比9年前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呢大多数现场都是录播为主，所以能否在直播当中完美的去展示还是要通过这一季来观察验证啊。如果解决了那些问题，那么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还是蛮有竞争力的。你最近正在关注哪些综艺节目呢？登录大蓝鲸，找到975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胡阿姨有时候会看开门大吉，徐威你是前两年上的吗？2023年，这个走到最后输给了梁博的我不知道。黑曼巴，上一次关注音乐节目是去年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2025，嗯，当时也是直播赛制，做得挺好的，谢谢黑曼巴的支持，那也要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打歌2026哦。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来听张碧晨《白芍花开》。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单依纯在去年歌手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这首《珠玉》啊，当时是获得了赞美一片。其实提到张碧晨最早参加比赛啊，《好声音》比赛，一曲《永不失联的爱》，惊为天人啊！这首歌的原唱的是周兴哲，很巧，周兴哲今年也来参加歌手了。如果抛开创作，就是唱功竞技来说，其实周兴哲是参加这个节目还是有点莽撞了。他唱歌的优势在于音色好听啊，温柔软糯的声线啊，配恰到好处的声音厚度，是很吸引小女孩的。低音区也唱得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创作是一体的。但是劣势呢，也在于声乐技术化的痕迹不强，基本上到了就是 G4 以上的高音就开始转成虚虚的假声啊，高音几乎都是以假声为主，这在直播竞技当中是不占优势的。所以不知道周兴哲今天晚上比赛会带来怎样的歌曲和表现啊，我们一起来听《永不失联的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每天补充足量蛋白质是健康活力的关键，记住一个简单公式，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是体重公斤乘 1.5， 科学又好记。补充蛋白质不用瞎吃，蛋白质蛋在最前面。一颗优质鸡蛋含6到8克优质蛋白，好吸收，营养足，是日常补充蛋白的首选。每人每天必须保证2个鸡蛋的摄入，筑牢健康基础。今天给大家带来硬货福利，安徽太湖县茶园跑山鸡和当地农村合作社深度合作，全程山林散养，无抗生无激素检验，检疫齐全，零药物残留，不是茶园跑山鸡3倍赔偿，买的超放心。茶园跑山鸡蛋山间散养，现检现发，60枚一盒，只需59.9元。跑山鸡宰杀后净重2.2到2.5斤，全是紧实的腱子肉，脚爪纤细，皮薄如纸，皮下肌肉鲜红紧实，清水炖2个小时，不用加调料，清油鲜香，加盐就有清甜鸡汤。鸡皮甜脆，可直接吃，每一口都是天然本味，蛋白质和营养含量远超普通鸡肉。跑山鸡日常价189.9元一只，本周限时特惠159.9元一只。跑山鸡蛋原价89.9元，活动价到手仅需59.9元。想吃正宗天然跑山鸡，补够优质蛋白的朋友，赶快行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品质保障，售后无忧，3倍承诺，放心购，赶快下单吧。59.9元60枚正宗茶园跑山鸡蛋，一枚不到1块钱，让你尽情享受高品质早餐。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王菲半途而废。今晚歌手2026开播啊，这嘉宾首批嘉宾阵容里头还有一位，就是窦靖童。窦靖童这他的创作才华是毋庸置疑的，而唱歌方面呢，其实童童有两个优势：一，音色好听有气质；二呢，声音像妈妈啊，像王菲。但是在直播中呢，其实有两件事还是挺担心的，就一是他的唱法在直播中会不会显得声音弱、音量小，这个声压也弱，缺少这个歌曲后半段的推动爆发的能力，就显得太平了，就听 CD 啊、听唱片啊，跟你听现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他的歌曲改编会不会显得过于艺术、另类、小众，主流大众呢是不太能够欣赏。但作为我个人，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唱几期啊，不要半途而废，带来一些完全区别于主流流行的这样的一些偏另类化的改编演绎，想必还是很有趣的啊。我记得在之前《生生不息》节目当中，他跟魏如萱还一起合唱过歌啊，两个人都是那种有点另类的、有点艺术化的、有点邪邪的感觉，很有意思。不知道在这一季的歌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舞台啊？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一起来听窦靖童带来的《May Rain》。

这是来自窦靖童 May Rain 975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啊。沉默是金，今天是农历的四月初六，结婚26年纪念日，那这首歌一定要送给你了，特好，怎么就这么巧，是首喜调啊，送给沉默是金。26年，这应该叫什么婚来着，永远幸福，永远甜蜜哦。这一组一家三口齐上阵了啊，一起来听窦唯喜调。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伦。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那一个男团偶像歌手啊，选秀当中唱的最好的几位男歌手，徐子蔚，高嘉朗、李心一、崔云峰，还有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有长靖，这名字有长靖。刘长靖唱歌是跨过了一个门槛啊，就男生其实能唱好最难的 A 降 B 还有 B 这三个音的门槛能跨过的，可以视为实力派。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就这么几位内娱男爱豆啊，能跨过这个门槛。像有长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昨日清空》，其实对于男生来说是很难唱的，但是他完成的不错。有一个好嗓子，发声位置也好，唱的也是轻松且扎实。但是换声就有些问题啊，近几年不知道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我还是蛮期待他的直播当中的表现。比较少会在975的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新生代歌手啊，推荐给大家叫有长靖，刚才那首歌倒是。

气，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行975 It's my radi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星。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心。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 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新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份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4: 爷爷、
10: 同学、
15: 大姨、
16: 奶奶、
17: 小姨、
1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来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一首民歌《我的太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世界三大男高音啊所合唱的这首歌曲。三大男高音呢，就是意大利的鲁恰诺·帕瓦罗蒂已经去世了，西班牙的 José 卡雷拉斯以及 Placido Domingo 三大男高音啊，举办了四次世纪演唱会。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意大利，和大家

来听一听意大利的一些歌唱家们所演唱的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民歌，包括意大利的歌剧。刚才聊到了三高，三大男高音，他们在世界各地呢都举办了四场世纪演唱会。那么其中呢，他们演唱了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实况录音，三位男高音歌唱大师不停的在飙高音啊。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歌唱家哈塞·卡雷拉斯所独唱的西班牙的一首民歌《格拉纳达》。

0: 经典流行九七。
1: 我们又再次听到了来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海豚音之王维塔斯的演唱，这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历史的录音。这个一个男人可以发出类似于女人的梵高音，这在国际乐坛是不多见的。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意大利，和大家来听到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意大利的民歌和歌剧当中的选段。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美女歌手 Filippa Giordano。 这个人呢，是一位跨界的女高音的歌唱家，她原来是学美声唱法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军流行歌坛，将美声和流行相融合，成为一位跨界的女歌手。而且这个人长得又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来听一下 Filippa Giordano 所演唱的普契尼的歌剧Johnny Scicchi 当中的我亲爱的父亲。那么说到意大利的歌剧演唱家呢，除了 Luciano Pavarotti 呢，还有一位呢，就是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 Andrea Bocelli， 他是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歌唱家。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展。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情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晚上好，我是谢阳。不同于当时歌坛主流的甜美玉女路线，潘美辰从不穿裙子，留着利落的短发，以一身中性装扮掀起了华语乐坛前所未有的审美风潮。有人把她称作中性风的开创者，但潘美辰自己只说身体只是灵魂的执行者，坚持最舒服的 style， 做最真实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他从不局限于用情歌诉说心事，从早期的拒绝融化的冰，到2006年复出的最冷的夏天，他不断突破自我，探索人生的极限表现力，向世界宣告他从来没有被标签束缚过。听见最冷的夏天，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信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信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如今57岁的潘美辰依然在舞台上唱跳，笑称我都可以当妈当奶奶了，那份从容与幽默当中透出是她对音乐最纯粹的热忱。听见毁灭。

0: 这些年来，他为音乐放弃了很多，但从未后悔，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他选择的归宿。今夜，让我们在他的歌声里一起穿越时光，回到那个有他陪伴的年少岁月。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1: Yeah, yeah, boy, young Ken, Ken, 不怕没成，yeah, yo, take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

飞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 975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 97.5 温暖同行。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想和975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4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523了，975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的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啦，去年的衣服都短啦。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喝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一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的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意。

角。33岁，倾城一气。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煌。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冲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

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风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想和975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4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523了，975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始。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一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黄。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暖。

0: 风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冰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想和975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4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523了，975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友情之人。

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
6: 每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 97.5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始。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新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

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0: 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

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的。

一到阴天下雨，有肩颈痛、腰椎病、老寒腿的朋友就开始遭罪了。关节疼痛总是反复，疼得没办法，就想着贴一副膏药来缓解一下。可是市面上膏药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呢？有朋友说，现在的膏药都是治标不治本，当时缓解了疼痛，后面还会反复，根本没有效果。如果你想从根源去除病痛，推荐大家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这款黑金膏是由十几种草本药材萃取制作，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活血通经，三七消肿定痛，透骨草祛风除湿，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大家真正从根源上摆脱关节疼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99元是五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拿两组，还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比在药店买划算太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刘师傅啊，常年开出租，腰椎肩颈一直不好，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到半个月腰就不这么僵了，效果是真的好。如果你也正被关节反复疼痛所困扰，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黑金膏，4007106109，4007106109，99元是五大盒，买两组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同时你也可以

0: 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

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的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0: 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两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2组4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坐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还要再多送1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方法。